0: Queda prohibido su uso para fines distintos al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 Solo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昂诺 Escobed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爱默事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ga SHCAB 94.5 Sant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号662 电话 259-2280 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
2: Radio Universidad